0: 是我抽一个的。
1: 2011
0: 今年的话，应该要问这些东西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二是什么？是
1: 10-4. I'll check with PD and see if they notified, but we'll call them as well.